叶子落了一地，鸟群四散，黑压压天在哭泣，红了眼，但是恨干掉你，毁灭你。 Kicking Punching Licking Sucking Kicking Punching Licking Sucking。 迅雷不及掩耳，拔刀出击，你居然躲过了，还在挑衅，不再对你仁慈，但我保持飘逸。第二回合使出看家本领，打中了你的口眼鼻，又封住了你的肩背膝，最后一个回旋踢，还有